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低密洋房送。

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

听到这首歌，林俊杰为你送上黑武士。各位周五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晨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谢谢二位。到了周五，哎，周五敲锣打鼓。但是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在训练。你会发现，每天早晨，如果说你早一点去公园，或者说早一点去到空气非常新鲜的这种空旷的地方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在坚持跑步。那么在下周日9月13号早晨的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开跑。那么本届赛事呢，是以奔跑亚新、疆域美好为主题，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呢扩大至了15000人，对，创下了历届赛事新高。那么对于五湖四海的跑者而说了而言呢，这不只是一场路跑的竞技，更是一场氛围感拉满的城市之约。作为乌鲁木齐重点打造的城市品牌赛事，乌鲁木齐马拉松始终锚定高参与、重文化、可旅行的赛事 IP 方向，邀请大家呢在奔跑当中呢尽览城市风光，品读地域文化，实现自我突破。当然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中签了啊，非常的幸运，希望各位在下周日能够跑出好成绩咯，顺利完赛好不好。9:10，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微信。

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不管各位是独自开车的朋友，还是送上学的朋友，送上班的朋友，都是可以的，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大家开通，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好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院的冠名播出。好了，又是同样的时间，我们游戏互动要开始了，各位朋友，互动通道只有一个，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就是往下滑两页啊，滑两下，你就可以找得到公众号这一栏，点击一下，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这是非常准确而且快速能够找得到我们公众号的方法。

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凭借大家的聪明才智以还有这个以往的答题的经验来判断一下，今天让大家猜到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两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票一节。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敏路 F23 量贩 KTV 新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吧。没有任何的提示哈，第一轮当中，所以大家打开脑洞，发挥想象力，结合一下图片上上下两个部分给到大家的提示，大胆的猜测一下吧，好不好？好了，接下来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以及留言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831乐团带来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0403号。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萌了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已经给大家出在了图片上面。关键词呢是周五，欢迎大家编辑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猜一猜今天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嘿，在第一轮的互动当中呢，我们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微信公众平台呢，现在目前答案分为四波，我仔细的看了啊，朋友们，不要说我们没有看到你的答案，总共分为四波。第一波是没答出来的，就只发了关键词的。第二波呢是回复的是正确答案的，第三波呢回复的答案是两颗红星的。第四波答案呢是称心如意的。好，称心如意和两颗红心对不对啊？两颗红心，怎么说？思路是对的，你要颠倒一下顺序，好不好？换一换顺序，哎，正确答案就来了。还有朋友说是两弹一星，不对啊，这个答案也。但是其他的朋友，保持好奇的朋友。在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仍然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就可以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咋，今天是赞助商出的题吗？可以 Q 一下，就是这种通过这种方式 Q 一下他。我也不晓得就是这个品牌方听不听得到我们这期的节目。如果说大家有认识的人，帮我把这期节目帮我把这期节目发给他，好不好？我们拉个赞助回来。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啊，改答案，发送自己的答案给到大家。但是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呢，已经画在了图片上，就是四个字的正确答案。我们刚刚排除掉了几个错误的答案，比如说两颗星辰，还有两颗红星，称心如意，两弹一星，这些都不对啊。通过我们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也多多少少给了大家一些些方向吧，好不好？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来听到这首歌吧，这首歌呢是一首新歌，黄龄和王鹤也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呢叫做《过海》。
2: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哎，这首歌3分45秒，来自黄龄和王鹤野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过海》，9:34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编辑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很多的朋友呢，每一天，给自己提高了难度，就是我通过你的提示，以及排除大家的这个错误的答案，都在盲猜，这也可以哦，有点东西在身上，但是你觉得，但是答案虽然不能够100%正确，但是呢，确实，通过盲猜答个8-9不离10，确实也还是很棒的，好不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大家还记得吗？给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个消息。将会在下周日早晨的7:30鸣枪开跑，是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开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呢，也跟这个马拉松多少有点关系，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一波留言。这个叫 You Know 的朋友发来了两条信息，一条是惺惺相惜，想了一下应该不太对，又发来一个信息是心心相印，估计是听到我们说到了拉来一个赞助，心心相惜可能拉不来，心心相印他可以啊，谁家还用不着呢，对不对？但是心心相印也不对啊，不管是盲猜的朋友还是认真在思考看了图的朋友，这是不对的。

0: 我们再来刷新一波吧，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听听看我们刚刚以往的这些表述是不是又多了一些线索呢？跟马拉松也有点关系。哎，刷到了这条留言，燕子说，我乌鲁木齐半马中签了，哦，好棒，很幸运啊。等到半马的时候，我就准备穿它。祝你顺利完赛，好不好？好嘞，刷新最后一波留言。这个时候看起来，明哥说是红星闪闪，不对。好了，我们来看看图吧。这个豆 SUE 这位朋友说是星巴克，扑克脸说是黄色克星，正确答案是四个字啊。来看看这张图，上半部分呢说这是星星，对吧？有两颗小星星。下半部分呢又是秤，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图片上当中呢已经看过好几次这个带有秤的这个图片了。秤上面有一颗红星，这个秤上面这个计数器呢上面写了一个二克，对不对？两克红星，两克红星，二克，又是一个品牌，又跟马拉松有关系。正确答案就是一个运动品牌红星尔克。好嘞，接下来所有回答红星尔克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了。确实在今天的这个答案当中，我们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范围还有提示，只是给了大家一些排除错误答案的线索，通过我们的表述当中大家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恭喜答对的各位朋友，接下来所有回答红星尔克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归雪，恭喜。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我们恭喜到这个朋友吧，他的 ID 是一个符号，太阳的符号。他还跟我说下一次能不能点张杰版本的想见你。恭喜你答对了，可以播的啊。好，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送给这位朋友叫做摸阿玛。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咯。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尚雯婕带来这首《当你想起我》。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王力宏为你送上心跳，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北风3-4级转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了，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评鉴。好，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陈卓璇带来因你，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6: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5: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4: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7。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0: I'm coming。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4: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3: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5: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立续诚心，字词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0010-4003-13号。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给你更多好听见，
3: 就在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工摊装修套内面。

0: 级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干嘛去啊？
1: 去买杀青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三年二班》。这首歌呢，在我们103九音乐广播不常播放，但是我觉得在开学季，我们很适合把这首歌拿出来想一想曾经我们的青春时光。在2003年，周杰伦在这首歌里的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训导处的广播。当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坐在了2003年的教室的座位上了。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周杰伦和方文山打这个乒乓球，两个人在打着打着的呢，就把一个中学生内心的独白写了出来。所以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是乒乓球的正手、反手、回转，还有速攻，那些乒乓乒乓的声音并不是拟声词，而是真的把乒乓球的声音放到了编曲里面。我们在2000年之后第一次呢可以戴着耳机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听着歌曲，我们感受到钢琴、弦乐、电子鼓全部都进来，甚至还有采样，写歌的人换了。而00年代呢，那个时候是整个唱片工业开始专门为年轻人写歌，于是歌词也变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90年代的教室，

是非常朴素干净，没有滤镜，也没有伴奏带。他们的青春呢，是写在日记本上的一种感觉，写完之后再合上，也很可能之后不会经常打开，但是很快呢，走廊里的声音呢会看到，会听到有人抱着吉他来跟大家唱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手呢是沈庆，他在15岁拥有了第一把的吉他，高三那年写下了第一首歌词。那整首歌呢是一个非常叠词，然后一个人坐在那里自言自语的感觉。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着沈庆一起回到我们的青春时光，来分享到的这首民谣歌曲青春。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康姆士乐团带来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当年在乐队的夏天的节目中，他们被更多的人看到，而这首歌唱到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听起来像是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纵容，但实际它的底色是一种陪伴。然后呢就是告诉你说，你慢一点也没有关系，然后你哭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在你面前催着你走，但是呢会在你的旁边陪伴着你。当我们从前两天的多云的天气到看到今日的晴朗，心情也会变得豁达。那下面这首歌呢，它是从追问到执念到松手，也是秋天有的一种情绪的弧度。如果说康姆士给你的是前面一定有路，那么接下来四喜丸子给你的是风把你带远了我也站得住。今天呢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我们可以吹着非常舒适的秋风，还有1039音乐广播陪伴着你，一起继续来听歌。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13号。

0: 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集。
1: 潘荣听到有人走近，吃力地睁开双眼，微不可察地挪动了一下雪白医疗枕上的头颅，嘴唇轻轻蠕动，大约是在说你好，算是和新来的医护人员艰难地打了个招呼。郭焕金吃惊，不是被她的病态美貌所吸引，而是惊愕于人居然可以惨白到这种程度。她安抚道：
3: 你没劲儿，少说话，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叫我。
1: 说到这里，她想到此人此刻手无缚鸡之力，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招呼到医务人员，补充说：
3: 你可请7床或9床帮你喊人，我会立即赶来。
1: 这一次潘荣点头示意的气力也已耗尽，只好眨眨眼表示听到并记住了叮嘱。郭焕金对一旁病患说道：
3: 你们多留点神，若见不好时速到值班室找我。
1: 虽然工作时间不算长，但环境严酷，病人繁多，郭焕金明白潘荣病情很不乐观。回到医护值班室，见楚之医生和龙部长正在讨论8床病情。龙医生边看病历边做出指示：
4: 抓紧出诊断，先把不符合的疾病排除出去，剩下的病种继续研判，对症治疗，改善体质。
1: 楚之的两条长腿交叉，半倚在办公桌边，双肘抱肩。男人穿着白大衣，一定要双腿笔直，快速行走，方能彰显出职业神圣。像楚之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真辱没了白大衣的风采。好在他业务娴熟，医术精湛，加之病人情况紧急，龙医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计较他的懒散。毕竟衣冠楚楚不是当好医生的必要条件。
5: 楚直咩斜着狭长凤眼说：
6: 诊断并不是越快越好，慎重第一。
1: 龙医生沉吟：
4: 诊断不明，治疗岂不就是无的放矢？
6: 哎，病人的红血球数目已跌到危险临界值以下，如果不尽快输血让他先脱离险境，哪怕最后做出完全正确的诊断，他的生命也不一定能挽回。
4: 你的意思是两手抓，一边迅速查找病因，采取针对性治疗， 一边先用支持疗法让病人尽快脱离危险。
1: 龙医生的高明在于很注重吸取他人智慧，博采众长。楚直说，
6: 只要您决定标本兼治，我马上推进。
4: 容我再和几位资深医生商量一下病情，你先开始治标。
1: 楚直难得把交叉的双腿变成标准的立正姿势，原本颀长身姿又挺拔了几分。他说道，
6: 好，急则治其标，我这就下医嘱。
4: 病人是高原战区一线哨卡的优秀指导员，机敏有才。
1: 楚直放下交叉抱肘的胳膊说道，
6: 就算他不是优秀指导员，就算他不机敏不有才，咱们也必得全力救人。不过若真伤在咱们手上，只能说他运气不好。
1: 好好一场医学会商被楚直正义的带歪。他强调道，
6: 抢救八重生命，急需马上输入大量新鲜血液。
1: 在高原输血存有巨大风险，最终取舍由部领导掌握，楚直无权做出决定。龙医生说，
4: 我这就通知检验室调配血源，准备实施输血。
1: 楚直递给郭欢金一沓化验单，指示道，
6: 速送到检验室。
1: 单子的厚度堪比一本书。郭欢金下意识反问，
3: 啊，要抽他这么多血？
1: 楚直医生甩动钢笔，正在下医嘱，头也不抬地说，
6: 又不是抽你的血，害怕什么？
1: 郭焕金不忍心说道，
3: 八床已经白得像一张纸，他身上哪儿还有血呀？
6: 放心吧，他只是血球量少，总血量并不少，你只管抽就是，没准儿比一般人的血还好抽呢。
1: 郭焕金不解，
3: 嗯，为何？
6: 血稀自然好抽啊，就像米汤比沉在锅底的米粒儿好往勺里盛。
1: 郭焕金咂了一下嘴，觉得楚医生乱打比方，怕自己以后喝粥想起这个比喻直接倒胃。郭焕金来到潘荣床边，
3: 给你抽血，露出一只胳膊。
1: 他温声打招呼，略低着头。之所以不抬头，是因为这个潘荣实在太帅。郭焕金终于明白晚上卧谈时李锦的难以自制。郭焕金收好情绪，将少女对于出众男子的倾慕强行压下，回归职业素养。
7: 用右手吧。
1: 潘荣气若游丝，声音饱含脆弱的易碎感。
3: 你是左撇子吗？
1: 郭焕金公事公办地问。
7: 不，我是右撇子。

0: 韩荣吃力地回答说：
1: 啊，那不叫右撇子，叫右利手。
0: 郭焕金坐着抽血准备，扯着闲话，这是他在工作中总结出的小诀窍。有些人晕血，唠唠家常，分散注意力，比较安全。潘荣的右臂靠近床间通道，他本是善解人意，为护士工作便利着想。郭焕金扶起微弱感动，病情一塌糊涂，还在为他人考虑，便说：
1: 既然你常用右手，就从左臂抽血吧。
0: 潘荣极为苍白的脸上浮出浅淡笑容。
2: 那你如何操作？
1: 我帮你把身体位置调一下，睡到床这头。
2: 我自己来。
0: 潘荣说着，极为吃力地抬起身躯，勉力调转方向。因为搬枕头稍微用力，整得自己呼吸急促，万分窘迫。郭焕金凑近说道：
1: 我帮你。
0: 潘荣困难地摆摆手。郭焕金突然发现消毒缸内棉球数量不多了。
1: 哎呀，稍等。
0: 快步跑回办公室补充棉球。潘荣刚从清一色都是男兵的一线哨所后撤下来，那里连天上飞过的雪鹰都是雄性。他自觉虽然重病，身体仍对女孩子的靠近产生敏感，所以拒绝郭焕金施以援手。起床范锁子看在眼里，热情地说：
3: 嘿，兄弟，我帮你。
0: 潘荣迟疑，范锁子暧昧一笑说道：
3: 手有提纲之力，便有犯色之心，这不丢人啊。
0: 听了这话，潘荣脸上本该泛红，可他贫血太严重，依旧惨白着一张脸。
3: 来，
0: 范锁子说：
3: 我帮你掉头啊。
0: 郭焕金补齐棉球返回时，潘荣已调整好心卧姿，他左臂平放于病床沿，吃力地问：
2: 这样可以了吗？
0: 郭焕金点头，将他衣袖撸上去。病号服袖子肥大，几乎可撸到腋下，裸露出的潘荣臂膀并不太细弱，只是肤色苍白，犹如雪人胳膊。郭焕金觉得面对一尊蜡像，绑止血带时不敢太用力，生怕乳黄色的橡胶带扎得太紧，胳膊被勒断。止血带紧束后，血液渐渐淤积在左臂上端。郭焕金迟疑着没敢下针，怕潘荣再次昏厥。潘荣一瞬不瞬注视着护士操作，虽隔行如隔山，但也猜出了郭焕金踌躇的原因。他轻声问：
2: 抽血困难是吗？
0: 当个病人不要太聪明。郭焕金本来就紧张，被人说穿心事更觉无措，为掩饰不安，他故作恶声道：
1: 少说点话，节省体力，好得快。
0: 潘荣并不生气，
2: 也不是要在我嘴上扎针，说话不妨碍你的工作。
0: 郭焕金恼怒地说：
1: 你说个没完，分散我精力，一针扎不进，吃亏的是你。
0: 潘荣终于进了声。郭焕金等女兵入伍后，只经过一个月的卫生员培训，学了点解剖生理，就匆忙分配到各医疗机构，美其名曰边学边干，实践中漏洞百出。医学是一套严密体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学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特别是各类疑难杂症，碰不到就蒙昧不知，万一遇见，两眼一摸黑。穿刺血管说来不难，部队上的年轻小伙体检合格才入伍，体质均不错，血气充沛。

0: 血管状况优良，只是潘荣情况特殊，他的血管瘪得几近蛇退。郭焕金查看了半天，找不到能一举成功的合适部位，倒是静默了半晌的潘荣说道：“
1: 你先放开止血带，我不断的伸直握拳，让更多的血液流到胳膊。”
2: 再扎止血带时，会更紧些。就当我是一捆麦穗。郭焕金轻哼一声，心想：若你是麦穗磨成面，估计只能擀出半碗面条，反正也没有更好的招数。郭焕金说：“
3: 我试试看，但愿不会把你这细胳膊扎成马蜂窝。”
4: 你尽管扎。潘荣故作轻松道：“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3: 郭焕金安心操作，过程竟出乎意料顺利。潘荣臂膀中的血液在竭泽而渔的驱赶下源源不断涌出。郭焕金没来得及为成功高兴，便几乎愕然惊叫：这血不是血，只可称作浅红色液体。
2: 处置医生料事如神，潘荣重度贫血，血液稀薄如水，一针见血后，抽吸过程十分顺畅。郭焕金收拾好器物，对紧闭双目的潘荣说：“好好歇着吧，睡一觉。”例行公事之外，郭焕金运尽了关切。
3: 眼睁睁看着俊美如斯一个大活人生命之火随时可能熄灭，真于心不忍。睡吧，睡吧，睡眠是人类最原始的治愈方式，无论平原还是高原，此为真理。今教导部办公室。 房间里居中摆着铁皮办公桌，周围一圈铁椅子公事公办。用铁皮桌椅的理由很简单：千万里的运输路程，若是木头的，笨重易损。铁皮可折叠，既省空间，也方便运输。两人隔办公桌坐下。
5: 龙医生肠胃不好，在自己已上垫了件旧军装，想对方是女生，坐铁皮椅也易受寒，关怀了一句：“
6: 椅子凉，行吗？”郭焕金拘谨答道：“
7: 啊，没问题，龙部长。”
3: 龙医生点点头，表示即将进入正题。他不动声色地开口：“
6: 说说看。”
7: 你为什么叫焕金？”
6: 郭焕金事先设想过部长要和自己谈什么，但在这个问题前，预想碎成渣。好在问题并不难回答。他说：“
2: 我爹姓郭，我就姓郭了。”“
7: 老郭是大军区名厨，好手艺无人不知。我问的是你的名字怎么来的。”
3: 郭焕金答道：“
2: 郭的谐音是郭。”
3: 老爹想让日子过得好，给我起名焕金。其实饭锅是不能用金子造的，分量太重，厨子没法掂过。”龙医生和部下谈正事前，习惯随意拉拉家常，活跃气氛，稀释谈话的严肃性。越是棘手话题，越在开始之前东拉西扯。 开场白完成后，龙医生说：“
7: 你们女兵班几个人？”
3: 郭焕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

0: 但也不得不回答。
1: 嗯，八个人。
2: 你在其中排行老几啊？
1: 哦，我排第四。比我大的有三个人，比我小的有四个人。麦青青最大，18岁。最小的叶雨露16岁。我在他俩之间，17岁。
2: 正好。
0: 郭焕金一时没明白这个正好的正在哪里。这个问题他是永远也不会知道正确答案了。龙医生远在平原的女儿正好17岁。郭焕金纳闷
1: 儿。啊，为什么您说正好？
0: 龙医生收回思绪。
2: 这个年龄基本可以服众。如果年纪太小，权威性不够。
0: 郭焕金越发不懂，年龄怎么和权威性挂上了钩？再说，如果一定要讲权威性，整个高原战区卫生部部长和协理员才是不折不扣的权威存在。正想着，文胜比推门进来说：“
3: 哎，老龙，有点事来晚了。”“
2: 不晚，刚才在闲聊，正事还未谈，你来的正好。”你说吧。
0: 按程序，凡牵涉部里人员配置类非医务性质的工作，都由协理员出面。文胜比也就不推辞，拉过另一张铁皮椅子，呈三足鼎立之势坐到桌子侧面。文胜比先喝了一口水，说：“
3: 郭焕金同志，我代表部里通知你，任命你为高原战区卫生部女兵班的班长。”
0: 说完之后，他有意停下来观察郭焕金的表情。郭焕金并没有大吃一惊，他明白那天贴墙根无意听到的讨论已尘埃落定。文胜比原本估计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可能会惊奇或是愕然，甚至呆若木鸡，这些都能理解，但郭焕金基本保持镇定，一张小脸风平浪静。不单文胜比没想到，龙医生也觉得意外。他估计这姑娘没听清楚，补充一句：“
2: 女兵班原本工作是由护士长钟明代理，他是男性，多有不便。今后由你担负起班长责任。”
0: 屋内拢共这么大点空间，不可能听不清楚。郭焕金仍是安静地注视着两位领导，面无波澜。文胜比问：“
3: 哎，郭焕金，你听清楚了吗？”“
1: 报告，听清楚了，任命我担任女兵班班长。”
0: 郭焕金语调平平，清晰重复。文胜比说道：“
3: 你怎么想？”“
1: 我怎么想的，重要吗？不是已经做了决定？”
0: 文胜比觉得这个兵有点刺儿头，按说领导青睐组织信任，怎么也该说几句表决心的话吧，这丫头不知好歹。龙医生还沉浸在想起女儿的温情中。面对着和闺女一般大的战士，他和蔼说：“
2: 当了班长，除了以身作则之外，还要处理好班内各种事务，特别是军纪规定，战士在服役期间不能谈恋爱，你要特别注意，将各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中。再有，让大家注意身体，毕竟是女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刻，男女有别。护士长和部里领导就算关心你们，也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0: 郭焕金觉得部长真够啰嗦的，不过他作为新出炉的女兵班长，除了安分守己听指示，似不该面露不耐之色。这样想着，他就东张西望，四处寻觅。文胜比察觉到，问：“
3: 你找什么？”“
1: 啊，没想到领导要和我说这么多，想找个纸笔把指示记下来。”
0: 文胜比拿来纸笔，郭焕金接过说：“
1: 谢谢协理员。嗯，我能问一下

0: 可能会很失望。如果可能，希望领导重新考虑让他当班长，我保证服从指挥。如果领导坚持让我当班长，请做好麦青青的思想工作。
1: 文胜比稍稍有点吃惊，这个姑娘年纪不大，心思不差。她说，
2: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领导会全面考虑支持你的工作。如果没有别的问题，你可以走了。稍晚些我会在全体会议上宣布这个决定。
1: 郭焕金走后，文胜比对还陷在万千思绪中的龙医生说道，
2: 看郭焕金刚才的表现，我同意你当时坚持让他当班长的决定。
3: 为何这样讲，老文？
2: 本来我觉得他和麦青青旗鼓相当，不分伯仲。麦青青因为年龄大一岁，更成熟些，所以我更倾向麦青青。看郭焕金刚才表现很是沉稳，我觉得还是部长看人更准啊。
1: 龙医生笑笑说道，
3: 我举荐郭焕金，其实更看重的是他的出身。
2: 你是指他的父亲郭大厨？
3: 对，如果麦青青当了班长，他本人关键时刻制造出的麻烦，只怕比整个女兵班还多。
1: 文胜比不解地说，
2: 将门虎子，麦青青父亲是副司令员，不是我看不起出事，但一个火头军能养出多大能耐的女儿？
3: 我当医生出身，按理来说应该相信血缘，但我更相信后天教育。
1: 文胜比笑起来说道，
2: 老龙，去一个小班长，咱俩抬的什么杠？吃饭去吧。
1: 屋外阳光百亮的，令人眼前恍惚。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6: 博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7: 环球百味时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8: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6: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立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

0: 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左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2026-0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8集。
3: 楚之医生拿出刚出炉的一系列化验单，向龙医生报告。
5: 八床潘荣，告急。
3: 龙医生扫过资料。
6: 包病危，
5: 目前唯有输血才能使他暂离死亡威胁。
3: 龙医生果断布置，
6: 由你负责实施，立刻输血400毫升，通知部队安排同血型的士兵速到卫生部集结。记得人多安排些，400毫升肯定不够。
3: 楚直斟酌着说，
5: 平原地区成年男子一次可献血200毫升，高原

0: 情况特殊，缺氧严重，我你每人只抽100毫升，这样对献血者身体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士兵的战斗力。不过化验员的交叉配血过程会增加成倍工作量，请您同辅助科室通气。
1: 龙医生说，
2: 我来协调。
0: 抽调众多人员献血也要先打好招呼。
1: 龙医生思忖道，
2: 直接从战斗部队抽调人员献血，动静大，耗时也长，再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少献血才能救治8床时，先不去惊动他们为好。
1: 楚直诧异道，
0: 部长您倒是想得周到，只是不惊动战斗部队，血源哪里来啊？莫不是您想号召咱部里的同志跟火线上的白求恩似的撸起胳膊自抽自血？
1: 龙医生说，
2: 自抽自血技术上难以达到，当年白求恩在战场上也是别人帮他抽的血。
1: 楚直没好气地说道，
0: 谁抽谁的血不是关键，假若不从战斗部队寻求血源，这血从哪里来呢？
2: 先从咱部里自力更生，可惜8床是 AB 型血，与我不符，不然我可以第一个献血。
1: 楚直气得咧嘴直笑，
0: 部长即使和8床同血型，也不能抽您的血啊，指挥官，若是您抽血出了意外，那病人接下来怎么救啊？您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1: 楚直的手揣进白大衣口袋，无奈地说，
0: 我是 AB 型。
1: 部长刚想张嘴，楚军医抢道，
0: 哎，您甭想打我的主意啊，若是全部只剩我一个 AB 型了，我可以献血救人，不过咱部里200多号人呢，您还是先抽别人的胳膊，不然我这个上好劳动力残了，您指着谁来救人？
2: 好，我答应你，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从你身上抽血。
1: 救治垂危8床成了重中之重，宣布女兵班班长任职一事因献血暂缓。为了应战需要，卫生部所有人员血型早都登记在案，郭焕金和麦青青都是 AB 血型，均在第一批献血名单内。两人到检验室先抽了少许血液做健康检查和交叉配血试验，麦青青有点紧张，毕竟高原上献血损伤较甚，人原本就缺氧，自顾尚且不暇，若再减了血容量，雪上加霜。迄今为止，高原战区未曾有人献过血，之后会发生怎样后果亦无人知晓。再说女孩29年华献了血，会不会影响一生盛放？要知道高原险恶，很多事物都不按常理出牌，所有问题都在未知之数，没人负责解答，连问都不能问，得不到答案不说，怕苦怕死的恶评会铺天盖地而来。战友生命重于泰山，潘荣患不明原因的重度贫血，若不快速且强有力补充血容量，重要器官持续缺氧，必致生命崩溃。所有道理麦青青都懂，但他心有不甘，找到文胜比对他说，
3: 我爸爸问您好。
1: 文胜比不动声色，惊悸一下，他爸爸，自己是个团职干部，麦副司令员那是军区级的，中间隔着多少山高水远，他心中有数。文胜比的眉弓和鼻梁缩窄成线棱状，与瘦削两腮融合一处，线条干练沉稳，眸底隐下深藏不露的锋芒。文胜比并不轻易信服，半开玩笑说道，
4: 哦，麦副司令员还知道我啊。
1: 麦青青不卑不亢地说，
3: 很久之前我爸当然不知道您，但后来他知道了，您是卫生部的领导，我的进步离不开您的指教， 爸爸关注我的成长，自然也就记住了您。
1: 文身比心中喟叹，轻轻颔首。此话有水平，既充满善意又实事求是。麦青青径直进入主题。
3: 我是 AB 型血，
4: 今天部里的首批献血动员名单里应该有你。
3: 是，可我很想留着我的血。
1: 文身比沉吟，他虽不是业务干部，但久在其中熏陶，医学知识也略通一二，便说道：
4: 你不想参加这次献血？
1: 麦青青哪能让这个说法坐实啊，忙说道：
3: 协理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查了资料， AB 血型的人在人群中占比例大约 10%， 咱们部里少说有200人，算下来至少有近20个 AB 血型的人，这许多人分成两组可能更好。我希望自己的血能在将来某一天在战场上输入急需的将士身体中。
4: 你的意见很有建设性，的确不能让部里所有的 AB 型血都倾囊而出，要有后备军啊。
1: 麦青青面不改色，另辟话题，眸底生辉，说道：
3: 协理员何时探家？路过军区时请到我家坐坐。
1: 文慎比客气回绝：
4: 哎，麦副司令员那么大首长，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
1: 麦青青郑重地说：
3: 哪里谈得到打扰，我要托您给家里带点东西是麻烦您，您不嫌我添乱才好。
1: 文慎比适时改口道：
4: 哎，好啊，我参加之前给你通消息，你把东西准备好，我保证安全带到。
1: 麦青青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
3: 文协理员，那我走了。
5: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6: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文慎比找到龙医生问：
4: 献血名单都准备好了？
2: 大家积极性很高，我让实验室把部里 AB 血型人员都整理出来了，尽量将献血名单分散到不同部门，以保持日常工作不受影响。
1: 文慎比说：
4: 部长考虑周全，我有个小小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龙部长用空心拳头捶他一下说道：
2: 嘿，老伙计，别跟我客气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当然当讲。
1: 文慎比做深思熟虑状：
4: 这次从咱部里人员开始献血，从方便和稳妥角度来讲，自是最便利。不过我怕此头一开啊，以后病人若是需要血，调遣部队来人较慢且不甚方便，人们就会把卫生部当成流动储血库，如果咱们的人抽血比例过高，可能会让部里常态工作受影响，到那时候啊，板子会先打到咱俩身上。
1: 龙医生凛然道：
2: 你的提醒非常及时，的确完成卫生部本身工作当是你我第一要务。
4: 这样吧，你把检验室查出来的全部人员血型情况抄一份给我，我把人员划分成几个组，如有需要，每次咱们先拿出一个组，既救了鸡，也把更多有生力量保存在后备队伍里。哎，来日方长。
2: 这个主意好。
1: 郭焕金列为第一批献血者名单，女兵班仅他一人。宿舍里已经不再倒霉期的叶雨露提心吊胆。
7: 果果，你行吗？
1: 没具体指哪件事，彼此心知肚明。郭焕金反问道：
8: 为何不行呀？
7: 我想不通，部里那么多男的，干嘛非让咱们女孩给八床献血啊？
1: 郭焕金不在意地说：
8: 自然是八床需要，再说男女都一样。
7: 还是有些不一样，做男人每月就没有那几天。若是我记得不错，你过些天就到那个日子，你一向挺准时。若是前脚刚抽完血，后脚就赶上，岂不倒霉加倒霉？想想都愁死人。这样吧，你若拉不下脸，我带你去找护士长说，让他们换人。
1: 郭焕金朗声笑道：
8: 谢小叶子仗义。白求恩火线上一次献了400毫升血也没事。咱们部里考虑到高原特殊性，每人只献100毫升。就算献血后又赶上倒霉，也不过和一次正常的献血量相当。没关系的。
1: 叶雨露半信半疑地说：
7: 如果咱班有个女班长，我就能和她吹个风，层层反应上去。现在可倒好，群龙无首。买青青倒是想出头，但她服不了众。这回她本人就是 AB 型，却没让她献血，透着怪。
1: 郭焕金不由得大笑：
8: 小叶子，小叶子的脑袋瓜还这么复杂，多大点事儿啊，我都不怕，你别瞎操心。
1: 叶雨露头发稀疏，精华似都凝聚在大而圆的脑袋里，她搔了搔鼠尾巴一般黄细的小辫子说：
7: 等你献了血，我给你熬红糖水。
1: 郭焕金纠正道：
8: 嘿，你忘了，没有红糖，司务长那儿只有白砂糖。
7: 我有一点点红糖，是我当兵临离家时姥姥硬塞进我背包里的，这一趟已经跟我走了成千上万里路。
8: 啊，
7: 嘿嘿
8: 嘿嘿，那红糖还能喝吗？只怕被你背包里的汗味熏的，喝一口呛人一跟头。
7: 果果，你甭激我，反正这个红糖水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1: 化验员树开言来到部办公室，对忙着制定整个防区药品计划的龙医生说：
9: 部长，有特殊情况请示。
1: 龙医生停下笔，推了推眼镜问道：
2: 关于八床的输血计划？
9: 正是，如果没有有效方法，八床必死无疑。
1: 龙医生彻底放下手中笔说：
2: 不要慌，讲具体情况。
9: 我一共抽取了10位 AB 型血，大部分是咱们部里同志，另有几个是就近机关的人，总之都是能最快提供血源的人。
1: 龙医生点头说：
2: 第一组10人，很好。
9: 不料这10人的血液与八床血液全部不相容，呈现显著凝结。
1: 饶是龙医生身经百战，临床经验极为丰富，听此话后面部也变了颜色。若输血这条路走不通，医病况根本不能承受数千公里血域颠簸，根本无法平安抵达平原的上级医院，等待潘荣的结局必死无疑。
2: 怎么能全部凝结？
1: 龙医生喃喃自语，既是问树开言，也是问自己。树开言说：
9: 我把病人血球血浆分离，然后把那10位献血者的血浆血球同样分离， 再将它们交叉融合，结果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全部凝结。这意味着如果强行输血，尽管血型完全一致，还是会在八床身上出现严重的不明原因凝血，输血就不是救人，而是杀人。
1: 舒开言竭力镇静地描述着可能出现的害人后果，还是忍不住话语中的轻颤。龙医生谨慎推演，
2: 八床是否属于非常罕见的稀有血型？
9: 并非，排除了 RH 阴性。
1: 舒开言很肯定地回答说，
9: 其他稀有血型也都否定了。
2: 怎么会？为什么？
1: 怎么会？怎么会？龙医生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卫生部办公室里不停行走，地方狭小，他连个像样的圈子都绕不出，只是挪着杂乱的碎步。舒开言识趣地躲在办公桌与墙壁的狭小缝隙中，尽可能缩小自身存在感，以给思考中的部长腾出更多空间。不知多长时间之后，经验丰富的高原老医谷终于开口讲话。龙医生缓缓说，
2: 你去把潘荣自身的血浆和血球再次分离。
1: 舒开言实在想不通这个司空见惯的常规步骤有什么玄机，中规中矩回答说，
9: 这个步骤已经完成过。
1: 龙医生敲敲自己的帽子边缘，由于很久没有洗帽子，帽檐周遭沁出一圈淡淡油渍，仿佛被水扑湿的印记。布料由于头油浸染，发出闷哑声音。
2: 然后把潘荣自身血球融入他本人的血浆中。
1: 龙医生缓缓说着，好像也被自己这个方案蠢到了。舒开言充满不解。
9: 啊，将一个人自身血浆血球混合一处，不就是复原了他本人的血液吗？为何多此一举呢？
2: 对，就这样不折不扣的执行。
1: 龙医生恢复了冷静镇定的语调，表明他绝非一时糊涂，而是深思熟虑。舒开言就算完全不理解，但也只有照办。若再想不出办法，优秀指导员潘荣的结局必是殉国。舒开言刚打算走，又被龙医生叫住。
2: 你把原本决定输血的那些人自身的血球和血浆也都分离，再融到一处，在显微镜下认真观察。
9: 是。
1: 龙医生继续发出指令。舒开言决定立刻走出这间办公室。他怀疑再待下去，龙部长指不定又产生怎样的奇思妙想。即将跨出门口的最后一步，舒开言回头问，
9: 所有的献血者都如此搬离，那需要很长时间，不知道潘指导员是否等得及啊？
1: 是啊，时间就是生命，血就是生命。
2: 对对对，全都做太慢了，你随即挑几个标本即可实施。
1: 舒开言大踏步走出门，立即执行。待他操作完毕归来，一切和离开时毫无二致。龙医生仍在屋内缓步踱圈。舒开言慌张说，
9: 龙部长，我按照您说的操作了，结果十分离奇。
1: 龙医生并无惊讶，拍拍身边铁皮椅说道，
2: 坐下慢慢讲。
9: 哎呀，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您跟我到检验室去吧，一看就都明白了。
2: 我这就跟你去看，但也需你简要汇报，病人等不得。
1: 舒开言慌张说，
9: 真见了鬼，潘荣的血液发生了自体凝结。
2: 你的意思是病人的血浆排斥自家的血球凝固在一起？
1: 舒开言万分惊恐道，
9: 正是。哎呀，真是匪夷所思啊，这种凝结会立即致命。
1: 龙医生语气急变，
10: 快去病房，
9: 您不先跟我到检验室再确认一下？
10: 来不及了，快走。
1: 二人风驰电掣赶到病房，路途不算远，一路疾跑，他们眼冒金星，高原上的任何加速运动都如利剑穿心。他们直扑八床，其他病号吓了一大跳。范锁子说道，
11: 出大事了啊！马

0: 来要死的病人了啊？
1: 没人搭理他，穿白大衣的两人目不转睛凝视八床。潘荣正输液体浅浅入睡，虽病入膏肓，但看起来无生命危险。龙医生搭脉，竖开眼查看潘荣肤色、唇色和肢体远端的循环情况。若不是怕打扰病人睡眠，他会掀开潘荣眼皮观察他的瞳孔，看是否已死亡散大。两人紧张对视一眼，虽病情危殆，但尚平稳。龙医生嗫嚅嘴唇，机位发出声响，竖开眼看懂了，随他到病房外面。寒风料峭，峻冷难耐，龙医生若有所思，但相当有把握地说，
2: 病人并没有出现广泛性血管内凝血。
3: 那您随我到检验室看一下检测结果。
1: 两人进入检验室，因血液制品会因温度上升而加快变性，屋内没生炉火，周遭冷硬似铁。巨大的操作台上摆放着涂布鲜血的玻片，像奇诡的红花布。竖开眼说道，
3: 这是潘荣自体血浆和自体红血球形成的凝结物，您在显微镜下看会更清晰。
1: 不必镜下确认，肉眼即可看到显著凝结块。为保万无一失，龙医生还是俯身显微镜目镜前。他看后说，
2: 我再看一下病人和献血者的交叉配合情况。
1: 竖开眼指向另外一些玻片，均为肉眼可见的清一色凝结状态。为什么检验室里如此凶险的情况却与病人状态不符？龙医生皱眉沉思，他发问道，
2: 竖开眼，你这检验室怎么这么冷？
1: 部长岔开的问话让化验员心中嘀咕，都火烧眉毛了，部长还能注意到冷不冷？他耐心回答，
3: 血液标本要在低温下保存，哎，但我们没有电冰箱，除了最冷日子这屋都不生炉子。这几天虽然很冷，但怕血液标本不新鲜，我就没生火。
1: 龙医生又问，
2: 医用电冰箱是检验室的必须装备，为什么没有？
1: 竖开眼委屈地说道，
3: 部长您忘了，我年年报计划，年年都被山下后勤部门打回来，他们说你们那儿四季如冬，根本用不着电冰箱。我不服，难道要把那些需要保存低温的药品、试剂、血液标本都扛到野外，跟过冬松鼠般挖个坑埋起来吗？
2: 典型的官僚主义。
3: 我配发电冰箱还有一个理由，咱们没有长明电，晚上匆匆发电两小时，没法保证电冰箱持续制冷，只能在工作中忍着严寒。
1: 龙医生歉疚地说，
2: 让你们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工作是我失职。
1: 竖开眼顾不上感动，心想，眼下我不需要关怀，重点是病危的指导员到底啥情况。从面色看不出龙医生想什么。许久后，他搓着手对竖开眼说道，
2: 把炉子烧起来。
1: 竖开眼越发想不通，病人生死攸关，难题悬而未解，忙着生火取暖是何道理？他说，
3: 我扛得住。
1: 龙医生不容商榷道，
2: 听我指挥，点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

0: 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立续成昔，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3: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6: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5: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7: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月时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清仓出色，环球正义。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呀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流浪流浪就好》，非常放松的一首歌，也希望在这个惬意的周五的午后时光能够带给你轻松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在本周呢，我们一起来细数了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感动和力量的歌曲。盲盒藏期许，开学赴山海。那九月份这一周啊，第一周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家里面有上学的小朋友、大朋友，或者是啊我们的一些工作，一些人生面临了新的起点呢，都是需要我们一起来怀揣期待，共赴山海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这个力量打卡。这首歌它的这份力量呢，属于我们的专属关键词少年担当。平凡的少年身上也藏着属于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担当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只有足够耀眼出众的人才有资格去扛起这份重量。然后在周深的一首《有我》里面，我们听到了以时代青年为创作内核，也跳出了宏大空洞的叙事，将目光落在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身上。伟大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无数平凡青年一点一滴的坚持与热爱，才汇聚成了磅礴的青春力量。这首歌也是格外适合校园，也鼓励着我们脚踏实地，专注好当下。这份力量也藏在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去奔赴滚烫的热爱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周深带来的《有我》。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请动眼睛，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青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长知识的时间到了，进入到午后快充站，我们聊一聊即将到来的周末，打算好好睡一觉吗？一般来说啊，如果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多睡两个小时可以恢复我们的精力，而躺再多时间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了。所以呢，就是想补觉可以，但不要太久。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啊和新陈代谢，包括导致孤独感啊、社交障碍、空虚无聊等等，这都是睡太多我们会带来的一些这种不太好的感受。所以睡足之后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外面户外活动活动，像散步、徒步、骑行、野餐等等，都还是蛮适合这会儿的。也可以来阅读、学习新的技能等等，约上很久没有见的亲朋好友小聚一下，找个舒服的小店聊聊天，分享一下彼此近期的一些生活趣事，拉近情感连接也是不错的选择。平常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打理家里面呢，也是可以来动手打理一下居家环境，整理房间啊，修剪绿植，把生活空间收拾得清爽整洁，看着环境焕然一新，内心也会收获满满的成就感。所以周末呢，不要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也不要一味的赖床昏睡，适度松弛，动静结合，既能够消解工作日积攒的疲惫，又不会打乱作息的节律，给自己充好电，以轻松饱满的状态去迎接下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接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我们来听到一首 Hello Baby， 来自李宇春。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3: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2: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3: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3: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2: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3: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2: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3: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2: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3: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4: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5: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6: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5: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6: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5: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这首歌是 NONO 带来的坦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那根据规则，本届世界杯共有16支球队参赛，被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投名将，那直接晋级8强。小组赛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呢，将通过交叉淘汰赛来争夺剩余4个8强席位。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中分别迎战美国女篮、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加油！接下来呢是新的发现了，近日在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工作人员在这个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基扇区域开展岩画巡查调查工作的时候，新发现一幅十分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这个题材呢，在贺兰山乃至国内外岩画遗存中都属于孤品，具有极高的考古与文化研究价值。根据贺兰山岩画信息档案统计，贺兰山范围内马拉车题材岩画不足20幅，全部为二马拉车。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现存同类岩画也大多为一马拉车或二马拉车，四马拉车的题材十分鲜见。来到今日科普时间，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更凉快吗？这两天太阳又渐渐的跟我们继续相约在这个秋天了，但是呢，很多朋友又害怕晒，又害怕在太阳底下会太热。但是呢，晒太阳你要好好晒，因为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太阳紫外线中的 UVB， 普通窗户玻璃呢会阻挡大部分的 UVB，UVA 却仍可能会穿透部分玻璃。UVA 无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还可能会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色素的沉着。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也别忘记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和你想听的歌，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先来听杨丞琳《任意门》。

微信平台上，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无视小神仙的留言。他说想听一首 Tank 你的情歌，周末准备二刷这部电影了，也不知道因为歌喜欢电影，还是因为电影喜欢歌啊。说到 Tank， 在 MP3 盛行的年代，如果没有下载几首 Tank 的情歌，你可能会被嘲笑 out 了，落伍了。那像非你莫属啊、千年泪、城里的月光等等这些歌曲，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时候他的事业是越来越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生活却接连迎来噩耗。2007年，姐姐因为心脏病离世，没过几个月呢，阿姨也是因为同样的病离世，他自己也是饱受心脏病的困扰，频繁住院。2009年做完手术之后复出，可是乐坛早就时过境迁。时过境迁之后，

到了2020年 ，Tank 带着电影同名主题曲《你的情歌》重回到了大家的视野。那这首歌曲是由导演安竹坚写词，曲子和演唱都是 Tank， 整首歌就是情绪淡淡的，却是很动人，讲的是分开以后后知后觉才读懂从前对方藏起来的那份心意，满是遗憾怀念，也有说出来的那种不舍的情绪。其实比起早些年他的一些悲伤的歌曲，在这首歌里面呢，你会听到多了一份历经世事的沉淀。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你的情歌》，感受不一样的 Tank 的情绪。

最后的时间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这两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3度，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预计明天高温22度，低温14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后天高温23度，低温14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接下来的歌曲继续为你送上郭富城《想遇见便遇见》，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忙碌的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呢已经在盘算周末到底去哪走一走玩一玩了。进入到九月，这两天的温度感觉也还行，早晚可能会比较凉一点，特别适合短途的出行啊，不用带太多的行李，也不用规划太长的假期，抽个一两天的时间总能给自己充充电。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去整理一份周末轻出游的攻略，既有咱们新疆本地的周边路线，也有全国通用的短途思路，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

欢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对于咱们乌鲁木齐及周边的听众朋友来说，第一个推荐的就是南山的天山大峡谷，因为它不用跑太远，九月的南山已经有了秋意啊，草场慢慢泛黄，空气里呢都是松针和青草的味道，可以选择徒步走一走木栈道，呼吸新鲜空气，也可以呢找一片开阔的草地来野餐，晒晒太阳。带孩子家庭可以去到西白羊沟看看瀑布，一天时间来回都比较轻松，也不容易感觉到累，刚好缓解一下一周的工作疲劳。如果选择要是住一晚上的话，可以再去到往远走一点，去到柴窝铺或者打板城，尝一尝这个柴窝铺的辣子鸡，看一看打板城的风车，傍晚呢看夕阳落在风车镇里，特别出片。两天时间也刚好，不用赶路，慢慢悠悠的，很适合周末一家的出行放松。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7。

虽然说薰衣草季已经过了，但九月的霍城有丰收的田野，还有汇源古城，可以逛一逛历史古迹。而阿勒泰周边的朋友可以去到可可苏里或者周边的白桦林，九月的树叶慢慢变黄，景色也特别好看。南疆的朋友们周末可以去到周边的乡村或古城逛一逛，比如说去到这个喀什附近的帕米尔高原脚下的县城，感受高原风光。阿克苏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些民族文化，来再看一看一些咱们经常吃到的一些特色美食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其实新疆的周末短途呢，不用找网红景点啊，随便往周边走一走都是开阔的风景，它既能放松心情，而又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其实周末的短途出行的一个核心啊，就是轻装上阵，轻松出行，不用做太复杂的攻略，不用赶时间，重点是换个环境，让自己从一周的忙碌里面抽离出来，哪怕只是去周边的公园里面坐一下午，看一场日落，都是很好的放松。有人说短途旅行是生活的调味剂嘛，也不用走太远，都能给自己平淡的日子里面添一点新鲜感。而九月的天气又这么舒服，也别总待在家里面，周末的时候出门走一走，去吹吹秋天的风，看看秋天的云，给下周的自己充好电。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陆湖等人带来的《相信光》，一起来听吧。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用好音乐靠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做个伴，一方。
1: 关注天气，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南风转北风3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1039音乐广播。

0: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0-0400-313号。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新疆音乐广播。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反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不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第2026014号。

听见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播出。这一周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新学期关键词，我们在这一周听到了改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也听到了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同时还听到了在新的学期那能够学会各种各样的能力。今天呢，直播间里邀请到了依然是三位小伙伴，三位小伙伴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关键词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他们决定从哪些方面开始慢慢不断精进，每天进步一点点呢？今天啊，我也很期待，三位当中有二年级的小伙伴，也有一年级的小豆丁，我们先来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让他介绍一下自己，有请。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卓妍，来自滨团二中二年级五班，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小女孩，我喜欢唱歌跳舞，也热爱口才表达，还很喜欢游泳，平时我特别喜欢大胆展示自己，也愿意不断挑战新的事情，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电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新学期心里话，谢谢大家。
0: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宋卓妍，欢迎欢迎他的到来。宋卓妍呀，是第一次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吗？
1: 是
0: 有点紧张吗？
1: 不紧张，
0: 一点都不紧张。在这儿啊，我也跟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来介绍一下宋卓妍呀，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在我们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的现场，是以一曲动画片《西游记》的主题曲《白龙马》征服了全场。当时大家都一直在夸哦，这小朋友太可爱了，声音非常的清亮，可以说是天籁之声，像小百灵一样。所以今天啊，悄悄跟大家剧透一下啊，宋卓妍也会在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他最拿手的歌曲，当然是另外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先跟大家卖个关子，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欢迎我们第一位小伙伴宋卓妍的到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听一听他的声音，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杨安瑜，今年7岁了，来自乌鲁木齐第15小学1年级4班，个性活泼开朗，喜欢跳舞画画，也十分热爱运动，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0: 好，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二位小伙伴杨安瑜的到来。杨安瑜啊，说话的时候距离话筒的这个距离再近一些，这样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就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好，欢迎来自15小一年级的这位小伙伴。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三位小伙伴，也来听听他的声音。
3: 大家好，我是来自
0: 杨焕泽同学，也可以把嘴巴靠近一下话筒，跟大家好好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第八小学的2年级1班的杨焕泽，今年7岁了，我喜欢武术，喜欢口才，谢谢大家。
0: 好，我们同样把掌声送给杨焕泽。可能有人在问，哎，刚才这段时间干嘛去了？在帮助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调整他这个嘴巴距离话筒的这一距离，这样方便我们大朋友和小伙伴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三位小伙伴呢，已经就位，刚刚说到了新学期的关键词，说到了每天进步一点点，三位小伙伴打算从哪些方面开始逐渐进步，尤其是一年级的小伙伴开始逐渐向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小学生看齐呢？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三位小伙伴和大家分享。
4: 这里是

0: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看看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此刻关注到的话题，彩色气球说，一年级的小朋友每天进步一点点，准备从哪里开始呢？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听一听一年级的杨宇跟大家来说。七七也说到了，说哦，今天能听到小朋友在电波当中唱歌了。对，不光能听到唱歌，还有故事，还有好玩的这个成语寓言故事和大家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宋卓妍和大家来分享新学期的关键词，每天进步一点点，他要在哪些方面慢慢进步？有请宋卓妍。
2: 愉快的暑假已经结束，充满希望的新学期开始啦！我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的成长计划，希望每天进步一点点。在学习上，上课我会认真听讲，积极动脑筋，大胆举手回答问题。写作业的时候，我会更细心，写完仔细检查，努力改掉粗心马虎的小毛病。遇到不会的难题，不轻易放弃，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把知识学扎实。阅读也是新学期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计划每天坚持读课外书，多读故事书、科普书，在书本里见识更多有趣的世界，积累好词好句，把读到的好内容分享给家人和同学，不断拓开自己的眼界。体育运动也不能落下，课余时间我会坚持游泳跳舞，积极参加体育课和课间活动，坚持运动。
1: 记得自己想在哪些方面有一些进步，刚刚说到了第一项内容，说到在学习上面，哎，给自己设定了一些这个小的目标。那在这一学期当中，特别想在哪一门学科当中更精进一步，更努力一下？
2: 我在这学期打算英语课有进步，暑假开始已经进行每天朗读打卡，这学期我会继续保持上课，我会认真听讲，多读多背，认真写作业，希望可以达到目标。
1: 所以学习上面也给自己制定了更详细的目标，就是英语方面要更精进一步。这会儿冉冉发信息说，这小朋友的声音好甜呀。没错，待会儿唱歌的时候你会听到更甜的一只百灵鸟的声音。谢谢冉冉，也谢谢我们宋卓妍的分享，稍稍休息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杨安宇在新学期给自己制定了怎样的目标，我们来听一听。有请杨安宇。来，杨安宇嘴巴靠近话筒跟大家分享。
3: 新学期我要做一名优秀的一年级小学生，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按时完成作业，把字写得中。

0: 诊，遇到不会的问题，主动请教老师和爸爸妈妈，每天坚持读小故事，认识更多的绳子，坚持跳绳、做操，好好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上学，同时遵守纪律，与爱同学，自己整理书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这是杨安宇一年级的一位小伙伴啊，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呢，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生。在刚刚的几方面，不管是学习、阅读、运动锻炼方面，都给自己制定了目标。目标定下来了，也希望后面啊要坚持不断的努力，这样目标才能够变成现实。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来自八小的杨焕泽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学期他都制定了怎样的目标，一起来听一听。
2: 学习上，我要上课认真听讲，每节课都要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认真跟欧阳老师、小亮老师学硬笔，好好写字，还有口才课，要坚持上课，按照王老师的要求完成每周的学习任务，要每天坚持阅读，大声读，只读读了新故事要讲给妈妈听。运动上，我这学期要的目标要跳绳达标，每天练习跳绳，放假的时候要出门爬山，在院子里找小朋友玩，不能一直在家里，要多晒太阳，多看绿色，对眼睛好。习惯上，学习习惯就是写作业之前要把准备工作都做好，写作业的时候不能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喝水，三心二意。写完作业之后要自己把桌子收理好，收拾好，作业都检查一遍，装进书包里。生活习惯，要回家的时候鞋子放好，衣服不能随便乱扔，要开始自己洗袜子，帮助爷爷奶奶分担家务。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杨焕泽的分享，非常详细啊，从这个学习方面、阅读方面，甚至详细到了这个家务劳动方面，都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和计划。那计划已经制定到这里，就像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神采飞扬所说的这样，哇，小朋友们制定的都很详细啊，要加油，要努力。没错，只有这真真正正的行动起来，才能把这计划变成现实。微信平台上，这是依依不舍说想听魔法无敌小可爱，送给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也送给依依不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魔法无敌小可爱。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5: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13号。
6: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微信平台上这是 M 豆发信息说，哎，若飞姐姐今天怎么不问他们学校的这个好玩事儿、新鲜事儿了啊？是因为刚刚进来的时候他们仨有点紧张，完了之后再一问他们仨更紧张了。这会儿你们仨还紧张吗？
7: 紧张，
6: 所以都不紧张到也不知道这个话筒在哪儿的位置了，是不是？刚刚微信平台 M 豆说，一般啊，直播间里的小伙伴都会分享一下这新学期开始了好玩的事儿、有趣的事儿。你们班有没有发生好玩有趣的事儿？有没有？
7: 有。
6: 其他同学呢？
8: 有
6: 啊，
8: 有
6: 也有。那我们就想听一听啊。就你们三个这个颤颤巍巍的，我就觉得，哎，这好玩的事儿有多好玩呢？杨焕泽先跟我们说一说吧，你发现了或者是你觉得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呀？
8: 有一次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原先是在1楼的1年级1班，然后我们现在上了2年级，又调成2楼的2年级1班。
6: 嗯，
8: 然后我们班有个学生就跑错了教室，跑到了1年级1班，
6: 又回到原来的这个教室去了，是不是啊？
8: 嗯。
6: 那然后什么情况下发现他跑丢了，他跑错教室了呢？
8: 有些同学看见王毅往1年级1班里面冲
6: 啊，然后就赶紧制止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是2年级的小伙伴了，是不是啊？
8: 嗯。
6: 哎，我们升了一年，这个就又升了1年级。然后小伙伴们可能习惯性的还以为我们是1年级的小朋友呢，其实我们已经是2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了，要给1年级的小豆丁做榜样的那种了。嗯，这事儿蛮有意思的。M 豆，这是不是你特想听到的这故事呢？杨安宇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事儿呢？嗯，杨焕泽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8: 我开心的事就是明明要进班嘛，
6: 嗯，
8: 然后呢我们的学校像迷宫一样太乱了，
6: 嗯，
8: 然后呢我们其他人跑错班了，我们明明在2楼，
6: 嗯，
8: 他跑到了3楼，
6: 嗯，
8: 三楼然后进了其他班的教室，然后我们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人，
6: 嗯，
8: 然后我们就赶紧找老师，就赶紧找他去了，我们派出了几个同学也跟着去，里面包含我。然后老师说，老师去了3楼，我们去了2楼。然后呢，那个小男生进了其他班，被其他班赶了出来。后来才发现他走错班了，就又回到了2楼。这时老师又上了到了3楼。
6: 嗯。
8: 然后呢，我们在2楼留下的学生赶紧坐到了 位置上，然后呢老师又去三楼找了一找，又没找到，又回到了二楼。回到了二楼以后又清点人数，人数是满的，老师觉得这怎么非遗了。然后我们最后呢才知道真相，原来呢他从三等老师上三楼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了二楼。
6: 所以这个就是这位同学跟老师一直在玩捉迷藏，俩人就是擦肩而过，谁也没找到谁的这么个过程。
8: 就是我们有两个楼梯嘛、嗯、老师上一个楼梯，下一个楼梯。
6: 嗯，那我要提醒一下这个杨焕泽同学啊，如果说你分享完了之后可以坐在你的这个座位上好好休息一下，待会儿跟大家想一想还有没有什话好玩的事儿。你看啊，你的这话匣子一打开，一说到这有人跑错教室的事儿，立刻把杨安宇这也话匣子打开了，也开始跟大家分享。哦，原来在你们班也有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些之外，宋卓妍在你们班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9: 上次上体育课的时候，然后体育老师让我们去三楼搬教学器材，
6: 嗯，
9: 然后我们就去三楼了，然后有一个同学就特别调皮，然后就去二楼搬了，
6: 嗯，
9: 然后去二楼搬完，然后被老师赶出来了，老师说为什么要到二楼去搬，然后那个同学说因为走错了，然后那个老师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他骂了一顿。
6: 这个我觉得老师啊不应该骂了一顿，不应该骂他，就是告诉他正确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要不然呢，这个这么热心的帮老师搬器械的这个同学，他的这股热心是不是一下被这一场批评之后是不是荡然无存了，下次可能就没这么热心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宋卓妍可以回去悄悄跟老师说下次别批评他了，毕竟他还是很热心的在为我们班级服务的。卫星发信息说听小朋友说这些事儿，原本平平凡凡的一件事，普普通通的一件事情，被他们渲染的好夸张好有意思呀。嗯，的确这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语言魅力。当然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其他的小伙伴，大家在开学这差不多快一周的时间了，有没有什么样的趣事想分享，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分享。

0: 圣母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1: 泰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再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和小伙伴的留言。这是文艺少年说，发信息说，想问问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现在作业多不多？写作业要写到几点钟？最多吗？宋春燕觉得现在作业多不多？
1: 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杨宇觉得呢？
2: 我现在还没有开，我现在开学了，但是呢，没发校服，但是发书，但是也没什么课程，也就是语文回家练习读音，背习古诗打卡。
0: 嗯，所以作业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
2: 不特别多，但是发的书多呀。以后肯定写。
0: 这个杨安宇啊比较有趣，这是未雨绸缪，看到这么多书啊就先犯愁了，说啊以后肯定还会有，因为有这么多的书肯定就对应着有这么多的作业。嗯，杨焕泽，你的作业感觉怎么样？
1: 超级多
0: 啊。大概有多少呢？
1: 大约得
0: 啊
1: 六七五个。
0: 六七不是42个吗？怎么就六七五个了啊？反正就是也有一些作业，比如说语文作业，今天有什么作业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语文作业就是，
0: 来杨焕泽对着话筒来跟大家分享。
1: 语文作业就是复习单元语文原第一。
0: 还有呢？
1: 剩下的我又不知道了。
0: 剩下的是因为什么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啊，杨焕泽再比如说记作业这些啊，要稍稍的下点功夫了。作业可以记在我们的专门的作业本上，但是自己在脑袋瓜当中啊，也要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和轮廓，这样回家就知道怎么去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了。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说到这个作业，还有人在发信息，我来看一看。这位微信昵称是，看看他的昵称是什么，是海盐。他说：“你们现在有没有换新同桌？有没有同桌？有没有？”大声说，
1: 有。
0: 哎，如果让你们跟听节目的大朋友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同桌，用三言两语几句话来介绍一下，你们会怎么介绍自己的新同桌呢？海燕自己听一听啊，他们来介绍新同桌了。宋卓妍先跟大家说一说，你的同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我的同桌就是一个乐于助人。
0: 叫什么名字？是个男生还是女生呢？
1: 男生
0: 啊。很乐于助人。喜欢跟他做同桌吗？
1: 喜欢。
0: 杨宇，你的同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的同桌叫
0: 得想一下，因为毕竟刚开始还认不全班里的同学啊。
2: 我的同学叫海明赫。然后
0: 海岩不会就是海明赫的家人吧？刚好听到杨宇在做节目，故意过来问一问，来介绍你的同桌。你同桌的亲友团在听你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海明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心目当中。
2: 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一个小男孩。他练字，他写字写得很好，很爱练字，很爱写字。他字嘛也就一般般
0: 啊。很爱练字。这海明赫的妈妈说不定这会儿在听我们节目呢啊。还有要补充，自己要找补一下。
2: 他写的桥像那个井，
0: 然后所以在认认真真的在练字。相信啊，海明赫，我觉得期末的时候凭着你这股坚持劲儿啊，肯定会写的一手好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杨焕泽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同桌。
1: 我
0: 来对着话筒跟大家分享。
1: 我的同桌有两个。第一个同桌是一位女人，她是刘苏亚。
0: 女生刘苏亚，这是一个文静的同桌还是比较活泼外向的同桌呢？ 应该是属于文静型的，对不对？
1: 嗯
0: 嗯，好。另外一个同桌是谁呢？
1: 另外
0: 来对着话筒说。
1: 另外一个同桌是彭书凯。
0: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桌呢？
1: 他的写字非常好，
0: 所以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不对？
1: 嗯
0: 嗯。海岩这会儿在听节目吗？听到他们三位介绍了各自的同桌，是不是迅速锚准了、锚定了啊？这个就是我家孩子的同桌，他在花儿朵朵参与节目呢。当然啊，也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巧合啊，刚好都同样姓海。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今天到花儿朵朵啊，还带来了才艺。刚刚我们提前剧透了一下，宋卓妍会给大家唱一首歌，那杨安瑜和杨焕泽呢会给大家讲故事，稍后咱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才艺准备的怎么样。
3: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4: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6: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5: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此刻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要听到来自滨屯二中小学部2年级的宋卓妍为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
1: 我想要长大。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0: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宋卓妍，感谢他为大家带来的《我想要长大》。怎么样，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他唱的怎么样？是不是忍不住要在微信平台上给他送上大拇指，送上小红花了呢？也再次感谢宋卓妍，真是啊，虽然半个暑假没见呀，唱功又越发精进，唱得更好了，大拇指送给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杨安宇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杨安宇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
1: 《一支铅笔的梦想》。
0: 好，我们对着话筒慢慢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有请。
1: 想一想，一支老憋在抽屉里的铅笔会有多少梦想？第一个梦想是溜出教室。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到山坡上闷出嫩的芽，还要在头顶上开出一朵漂亮的花。蝴蝶啊，蜜蜂啊，就猜不出我是谁了，哈哈，多么好玩，多么开心。第二个梦想是跳进池塘里。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为小鱼小虾撑起阴凉的伞，伞上还趴着大眼睛青蛙，有的在伞上歌唱，有的在伞下玩耍，哈哈，多么好玩，多么开心。第三个梦想是躲到菜园里去。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在青菜间成长成长长的豆角，或者伪装成嫩嫩丝瓜，菜园里的派对马上开始，哈哈，多么好玩，多么开心。第四个梦想是来到小溪边。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为玩水的鸟当船篙，飞过河的蚂蚁当木筏，船上的岸上的一起喝彩，哈哈，多么好玩，多么开心。第五个梦想是跑到运动场上。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当一会儿小松鼠的撑杆，当一会儿小松鼠小猴子的标枪，挂在脖子上的奖牌亮晶晶的，哈哈，多么好玩，多么开心。谁也不知道一支铅笔有多少梦想，就像种在稿纸上的字儿，发多少芽，开多少花，接多少童话。谢谢大家。
0: 我们把热烈的掌声

0: 声同样送给直播间里的杨安宇，感谢他为大家讲述的这个铅笔的梦想。那铅笔到底有多少梦想，就看他呀写在纸上能够化作多少故事。谢谢杨安宇。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是杨焕泽为大家讲故事了，他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有趣的寓言故事，有请杨焕泽。
1: 寓言故事鹬蚌相争。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云开日出，天气真暖和。一只大河蚌出来晒太阳，张开两个大蚌壳，露出雪白的肉，舒舒服服地躺着。正在这时候，从天上飞过一只大鹬鸟。呀，这么好吃的蚌肉，我可不能放过它。想着，它呼的一下飞过来，伸嘴就是蚌肉。大河蚌急忙啪的一声把两片硬壳合起来，把鹬鸟的嘴紧紧夹住了。他们俩你啄我夹，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肯放松。鹬鸟气喘吁吁地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干死你。河蚌也来了狠劲儿，哼，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饿死你。他们俩正争得热闹呢，一个老渔翁看见了就过来抓。鹬鸟想飞飞不了，河蚌想跑跑不掉，老渔翁一把手把他们俩一起捉去了。谢谢大家。
0: 谢谢杨宇和杨焕泽给大家带来的故事，一个故事让我们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杨焕泽的故事呢又让我们陷入到深思当中。掌声送给直播间里的杨焕泽。听他们仨呀展示完才艺，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也期待着以后有机会啊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经常来花儿朵朵直播间做客，这样你们仨呀就能够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当然也就知道这个话筒呀到底该怎样正确使用了。哎，以后有机会还愿意来做客吗？愿意吗？
2: 愿意。
0: 也非常欢迎大家呀，尤其是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如果说下一周的时间想要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好好大声夸一夸各自的老师，记得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将一起要走进的是快乐晚八点。再次感谢三位小伙伴宋卓妍、杨安宇、杨焕泽的到来，我们下周再见。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6: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5: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6: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5: 这么好呢？
6: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5: 快带我去看看。
6: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7: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8: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9: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8: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

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将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后来花开正在播出中。
3: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2: 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4: 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陪你度过一天中的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小时，也可能你现在觉得是夜晚，也可能你现在觉得是黎明清晨，也可能你觉得现在是冬季，也可能你觉得现在正是啊这个秋天的收获等等等等。只要你好，一切就好。为什么这样去说呢？你是主心骨，我只是你生活里一个小时的陪伴者，我愿意像是朋友一样一直陪着你，但是我做不到啊，我只能够在某天的固定时段陪伴着你。而你的好朋友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已经排除了就是以人为这个代名的哈。我觉得你的好朋友最好的就是你能够掌握和珍惜和善用的那些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的好朋友应该是一首又一首的歌，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随时找到，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就为你服务啊。那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和过往的岁月里面，我相信一定有一首歌会陪着你一起度过独处的时光。这一首首歌我刚才说了，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和你一起度过难熬的时间和片段，看着你有一点颓势，看着你又这个是吧趾高气昂，看着你又一次的收获和成功等等，就见证了你时时刻刻的点点滴滴。而今天为你送出的这些音乐，他们真的像是你的好朋友，见证你的所有。所以每首歌的性质不同，节奏型不同，风格不同，而真正相同的是他就愿意出现在你的身旁。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丝绒公路，一首 hard rock， 非常非常的硬啊，非常非常的爽啊，非常非常的有这种律动感，很直接。歌的名字叫做残存。这个残存呢，可能是在你遗憾的时候残存的那一些希望，就是瞬间你一下拗不过来，改变不了自己的时候，这个希望或者说强心剂就会让你一下子变得更好。这个残存也许是在你开心快乐的时候，哎，瞬间会有一些小小的绝望，就是欢快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然后难忘今宵立马就想起，你懂我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残存它是带着一种未雨绸缪吧，一种居安思危吧。这首歌呢，以正义之门为你开启，做了一个影子哈，仿佛一场灵魂的觉醒之旅即将开始。随着音乐的推进，歌词逐渐展现出的是一种呢，对既定准则的有点反抗，或者说是对于真实自我的追求。在虚伪、还有软弱、还有诱惑面前，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坚守住自己的血性，同时也要坚守住自己追逐希望的力量呢？这种残存，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居安思危也罢，或者未雨绸缪也可。来听听看丝绒公路，非常 hard rock 很硬的一首歌，残存。

生活是五颜六色的，你千万别听了 hard rock 就是有点 metal 的感觉，你就觉得哇，这什么歌，实在是不能接受。哎呀，存在即合理，千万别有太多的这种内心的波澜或者说是不舒服的活动啊。每一首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是每一个情绪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学士和艾尔文小队长带来的叫做 Call Me Baby 呀、啊。这首歌听起来就是相当符合大众的审美价值，整体旋律比较轻快，不失爱情的真挚热烈。当你去叫你自己最亲爱的那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哇，我给你营造一个氛围啊，就是粉色的泡泡就充斥在空气当中，将你们俩围绕。Call me baby， 是暧昧青涩的呼唤，也是真真正正的爱意的表达嘛。来听听看李学士和艾尔文小队长带来 Call me baby。

月与天空，歌曲用抓耳的旋律搭配了有一点虐心的歌词，将分手之后的无法抽离的心痛就融入了歌曲当中。我们总是在某一个情绪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平复之前，总会有百感千寻的东西，有很多的文字和书面化的想法要把它归纳成一首歌或者一段故事、日记等等等等。而这个时候，风月与天空就是你最好的榜样，如果可以你就把它写完啊。你走之后的房间全是充满了关于你的回忆，只有我被困在了原地，就是这首歌的中心思想。人生啊，就是如此啊，总有悲欢，也总有离合，总有幸福，也总有苦楚啊。下面和你一起继续聆听的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故事机为你带来的，叫做《孤独生活指南》。一部书写故事的机器，是风月与天空的结合吗？列车穿过了城市的骨架，当我们都戴上了耳机，霓虹灯全部都涌向自己的时候，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孤独生活指南。人潮拥挤时，我并不属于我，只有孤独时，我是破土而出的艺术家，容纳着万物的袈裟。来，故事机为你所带来，叫做孤独生活指南。

以舞蹈的形式结束了，落幕了。也许这是孤独的一个瞬间落幕，也许呢这是孤独的一个瞬间慢慢的开启。不管是如何了，我希望你能够乐享自己生活当中所有的皮肤的感触、精神的感触，各种各样啊。下面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南游记乐队啊，带着国风啊，带着独立的思想，带着 City Pop 的，也就是城市民谣和城市流行的结合哈。歌的名字叫做《春江花月夜》，很大是吧？可是他却把大的这种情怀写到了小的情感里。明月皎皎 ，City Pop 和国风的碰撞，使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置身于那波光粼粼的江面上。诗中的游子思乡的离别情绪呢，用一种跨越古今的方式感染每一个人，仿佛我们就沿着故事的主线在行进，从未走远自己对幸福的追逐。来自于南游记为你带来《春江花月夜》。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12-B2026-0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

0: 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永恒。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
4: 好了。一半年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聆听这些动人的音乐啊！一定有一首歌，我相信绝对的、肯定的、一定的，有一首歌会陪着你度过你自己独处的时光。我呢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不能像是每一首歌一样，它的属性一样，你想邀请它走进你的心，走进你的耳朵，你只需要手指一触，打开软件一听，立马就行。我呢，有点惭愧，只能在一天中的一个小时陪着你一起砥砺前行。也能够见证你的喜悦，所以说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想把我的好朋友也推荐给你啊，就是这些动人脍炙人口充满着善意的好旋律啊，因为这些歌他们都会见证你的成长，一步一步的，一点一滴的，它能够让你知道你此时此刻的心事到底是为了什么，要不然你不会选择那首歌。好，不说那么多，下半场我们继续啊。下半场的这首歌叫做小熊脱鞋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小熊脱鞋，但是它这个组合的名字或者这个音乐人的名字就叫做脱鞋，拖着的孩子，哈哈，它就是这样表述的。歌的名字呢叫做夏日限定，哈哈，夏天总是充满活力的，夏天呢总是每一个人都好像受到了阳光的洗礼和召唤，还有呢烘烤之后呢都会迫不及待的要去享受清凉，而荷尔蒙一直都比较旺盛，是吧，就有好多的时间，好多的力气，好多的时间是因为夏天的天黑的比较晚，好多的力气是所有的精气神都在夏天的时候怎么都释放不完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旋律欢快而且非常有活力啊，就像是身处海风依依的夏日海滩。反正世间的爱情和季节不过都是轮转四季，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里面，愿夏日炎炎能够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夏天的独一无二的排他的限定啊，夏日限定。

小熊托海夏日限定这首歌，你有没有听到一点点五月天的感觉？你有没有听到一点点啊？就是在阳光海滩的那种，甚至是夏日摸摸茶的那种状态哈、啊。所有的音乐和所有的音符在创作者的手中都可以变成他自己情绪的表述。我也希望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首歌把它表述出来哈、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悲伤玩具啊。即便这首歌叫做哇好长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哈，歌的名字啊，悲伤玩具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我想去跨越你离我很近但又像相隔一万里的河，纠结是吧，矫情，甚至还有一些矛盾，还有点反复。在爱里呢，两个人亲密如一却也相互独立，在爱情里和情爱里亲密放肆却也别扭沉默。那你说这个爱是不是很丰富？爱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你面对爱渴望却不敢靠近，那这里隐秘的细腻的情绪就在这首歌当中表现着，爆发着，宣泄着。想要去跨越你离我很近但又像相隔一万里的河，来自于悲伤玩具。这么长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

0: 0900055号。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1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9。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3: This is no ordinary apple. It's a mess.

0: is the fairest in the land.
1: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亲情是最重的牵挂。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